0: 我也希望能像他这么勇敢。即使他现在就是面对了他自己的身体的状况，可是他还是没有放弃，很勇敢去面对他，没有被病魔打倒，很积极的生活，给人一种很有希望的感觉。从他们的故事里，我看见30年来 KDS 是如何用心的为每一位患者提供全面的支持与协助。
1: These are the stories of courage, hope and resilience.
0: 我郑慧玉将以众多艺人
2: 把真实的故事呈现给你们，带到你们的眼前。
3: 这次会参与的是一个音乐故事剧场，有音乐，有故事，
4: 一起来感受真实故事带来的力量，
5: 一起
6: 守护生命的光。
7: August 30th, Sunday, 8 p.m., live. KDF 30 Years of Care is presented by Kidney Dialysis Foundation.